0: 你以为丢人的是你自己吗？中商浪潮，这不是集团。
1: 李社长，你别发火，你别生那么大气，这个其实没有多大事儿。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跟咱们过去都不同。现在网络时代，这种内容就在网上稀松平常，什么都不是。
0: 还稀松平常？
1: 您别那么着急，而且您不是总教育我们吗？说咱们这个要与时俱进，尤其是做媒体的，得知行合一。您看看您多有前瞻性。
0: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1: 您别着急，我呀，现在回去就立刻处理这个事儿。
0: 怎么处理？
1: 我回去想想，尽快处理，处理好。您别生气，您喝点咖啡啊，我先去处理啊。
0: 你把咖啡拿走。
1: 去给我查查这视频到底谁干的。
2: 好的。哎，辉姐，您是也觉得那做视频的人特有才，想把他挖过来？我现在去。
3: 我当时我在
4: 干什么？那我肯定有人在搞呢。你看这个。

0: 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拉，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拉，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

0: 这才上传了两天，这传播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对啊，又不是明星又不是艺人的，
2: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肯定有人在搞他。
3: 听我说啊，夜路走多了总能撞到鬼，他得罪多少人啊，他爆多少人黑料，肯定一堆人等着反击他。
4: 我虽然跟他接触不多吧，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正的。你们跟你们有关系吗？
3: 你想想你现在的局面谁造成的，老吴要是不走哪那么多人给你穿小鞋啊，收起你的圣母心，你学学哥们儿我，该小心眼就小心眼，该乐呵的别崩你。
4: 学你啊。嗯，哼，
3: 老丁让你采访的事怎么样了？
4: 管着吗？机密。不过我学会了，这次我一定不要自作主张了。
3: 我是觉得吧，你多留个心眼，我感觉他们在挖着坑让你跳呢。
4: 会吗？
3: 嗯。
4: 挖什么坑？黄大夫来电话了。妈妈，怎么了？
5: 张一迪，我问你，惠亮要从美国回来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4: 他回来了，我不知道。
5: 还装？要不是他妈在大院里满世界的嚷嚷，他那读博士的儿子在府航找了份特别好的工作，你们俩是不是还打算瞒着妈？
4: 不是妈，我真不知道他要回来了。
5: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就怕我催着你们结婚呗。我还就是要催，他以前在国外读书，你死心眼等他我就忍了，现在他回国了，
6: 那外人欺负就是不行。还不信啊？他们能泼脏水我还不能洗白？
7: 你之前不是盼着你姐倒霉吗？
6: 你才盼着你姐倒霉呢。
8: 是不是公司最近和文博会在北京搞一个什么论坛？
9: 对，国际文化金融创新大会，
8: 你让他们给文商集团发一个邀请函，一定要确保他们高总参加这个论坛，懂吗？
9: 明白。

0: 来啦，
1: 丽丽酱，说句广告语。
0: 江江，现在是丽丽酱的时间，恋爱就要 go， 谈感情伺机而动，一招致命。
1: 好了
0: ，OK。

0: 这个人就是我。
1: 这不胡扯吗？怎么可能呢？
2: 我跟你说哈，根本不想过问，但是萧月在意，他这个人，
3: 而且还有人给我送了嘉年华，
4: 小虎鱼是吧？亚历山大牛是吧？
3: 哦，对啊，
4: 你知道不知道那些给你刷礼物的都是咱们公司？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看好你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让策划部专门出一个方案来包装你。我是把你当做公司的头部网红来培养的，咱们公司将来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你也是其中一部分。

0: 上
1: 科技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
2: 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3: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4: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6: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7: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李叔同出生成长的时期，世界最大的火药厂天津机器局，最成功的洋务企业开平矿务局，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通信，邮政邮票，营运铁路，甚至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堂。

0: 效力社稷，这是当时读书人的必经之路。进入书院的李叔同很快就展现出天才的潜质，每次阅试都能夺魁，获取奖银。李叔同的策论答卷字迹俊秀，文思如涌，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由此博得李双行的美名。1897年，李叔同17岁时，奉母命与比自己年长2岁的天津茶商之女于氏结婚。这一年开始，连续2年，李叔同以童生的身份参加天津县县学考试，却都榜上无名。第一年，在以《论肺八股星学》的复试策论文章中，他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等西方科学知识作为策论的内容，提出了化西为中的思想。在第二年复试文章《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论》，《前史能以美丽立天下论》中，他酣畅淋漓地批判了朝中官僚的不学无术，并列举中华物产之丰饶，主张开矿强国，提出具体办法，显示出对时事事务的强烈参与感。
1: 少年气盛哈，在文章当中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对社会看不惯啊，这些不满的情绪，所以呢，咱们分析和想象哈，就在他这2次现实中，一定是在文章当中啊，写了一些不为当时传统势力所能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这文章呢，不会给他太高的分儿。
0: 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李叔同和当时许多怀抱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传说为了彰显支持变法，他还刻下一方印：南海康君是无师。然而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流亡日本。变法只持续了100多天，宣告失败。北方已无可为。10月，李叔同即决定奉母携眷迁居上海，脱离规矩森严的大家庭，去南方另立门户。不仅因为南方有家族的产业，更因为那里有相对自由的风。

初到上海时，李叔同一家租住在法租界卜林里。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待拆的老街区，

当年中外日报上所刊登的这篇润利广告，不难看出李叔同初到上海就很快以傲人的诗情才华融入了沪上文化圈。城南文社是当时沪上有名的以文会友的风雅之所。李叔同和许焕元、袁希濂

0: 蔡小香、张小楼等沪上雅士，常常一起研习书画篆刻，谈论诗词文章，还义结金兰，专门去影楼设下这针合影。李叔同为此亲笔题名为《天涯无有图》。许焕元，沪上著名新派诗人，酷爱诗文，常登报选讲征文。李叔同连续投稿，均名列榜首。是时弘一大师19岁，初来入社，小客拟小言赋，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此为与语相识之时也。诗本为富贵公子，自幼即敬老廉贫，疏财仗义，年少多才，新学旧学俱有根底。因仰慕李叔同才华，许焕元还邀请李叔同一家住进了城南草堂，并亲自题匾李庐。城南草堂如同世外桃源，安放着李叔同此时山水逍遥的雅士情怀。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了海上书画公会，沪上名家纷纷入会。城南小筑，情事闲居赋，文才风流何倾慕，闲户著书自足。阳春常住山家，金樽酒尽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没有人能在世纪之交的国运动荡中偏安一隅。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战争的消息如同雪片般飘来，令身处上海的李叔同忧心如焚。1901年春，等到战争停歇，李叔同迫不及待地告别母亲妻子，独自乘船北上。当他返回金门，昔日繁华的大沽口已是遍地破碎，满目疮痍。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竹尽难寻梦，春寒旷五更，马嘶残月堕，家鼓万军营。
1: 李叔同那时候他的爱国思想就已经萌生了，他写了好多诗，就是特别悲哀，咱们国家能遭到这样破坏哈，他确实令人痛心，特别哀叹。
0: 天津之行，李叔同深受震动，将所见写下一首首诗词，编成《新愁北征泪墨》。面对眼前的惨象，他开始思考，什么样的路才是救国之道？

南开大学的图书馆珍藏着数本研修日记，这些日记里记载着他和李叔同往来会晤的内容。因两家为

0: 视角，李叔同成长经历中和研修都保持着忘年的交易。南开孝父严修，字范孙，号孟福，清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多年前，严修就上奏朝廷，若要谋求强国之路，只有发展新派教育，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1: 严修当时的建议是在旧科举之外啊，另设一个专科，当时叫懂得外交事务的，懂得国际法的，懂得这个机械制造的等等这些。
0: 可他将迎来的是苍龙狂吼后的天涯漂泊。

0: 啊，不认识我是吧？你不是在美国的同学农场家吗？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推开。

0: 去买我们昨天约好的发箍吧。
1: 哇，真的吗？
0: 欢迎光临。
2: 你好。
1: 哇，好漂亮。
0: 看看，现在是小美和妈妈的购物时间，要一起挑选看看吗？
1: 好的。
0: 怎么样，喜欢吗？
1: 是的，太喜欢了，真的很漂亮。
0: 太好了，我们的女儿真漂亮，这个送给你。
1: 妈妈，谢谢。哦、
3: 妈妈的烟花，
4: 妈妈的烟花，
3: 妈妈的烟花，
4: 妈妈的烟花。
0: 好了，现在拍照，一、二、三。你肚子饿变的吃这个真的可以吗？
5: I think he's a very good guy. And in his very young age, he's doing very big things. Like he's building, he's following his father's path. So he's constructing the bridge.
6: 西皮南桥正式落成通行，它将见证我们的成长与繁荣。
7: 对于我爸，其实我是一直觉得他很厉害，就是用个最朴实的词来介绍，就是厉害。
8: 除了跟着父亲建桥，我还有一个想法，给每一座廊桥都弄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这个码不只是告诉别人桥的岁数多大，在哪儿，还能讲讲守桥人的故事，让这些桥的历史在咱这个数字时代也能继续流传下去。那些老同学朋友，他们就有点搞不懂我在忙些什么，有的人还在说风凉话，说我是不是躲在我爸的翅膀下面找安慰。但是

0: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一家核心全安全包的装，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和

0: 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1: 美丽生态图景

0: 注意看，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
2: 我就发现事情不是这样，他们那些人夸我根本就不是夸的，那是夸给我爸妈听的，因为我爸妈地位高，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其实就是特一般的。
3: 妈呀，一般咋了？那大部分人不都是普通人吗？对不对？那一般也不耽误咱吃饭好好生活呀，对吧？还是说我们小童一定得当一个拔尖儿的？
2: 我不知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首展首店多点开花，解锁假日首发经济。
1: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村级留用地的华丽转身。
0: 假期锻炼忙，区体育中心惠民开放点燃运动热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氛围浓郁，我区多个商圈集中推出全国 IP 首展和首入行品牌市集，并引入重磅餐饮店，多元首发业态接连上新，成为市民假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秋日景致宜人，钱江世纪城亚奥万象天地旁百亩向日葵花海绚烂绽放。火爆全网的国际 IP 潦草小狗花海主题全国首展在这里氛围感拉满，十多组软萌可爱、造型灵动的主题装置错落分布在街区，与金黄花海相融相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漫步。
2: 我挺喜欢这个潦草小狗的 IP， 然后最近国庆假期就带着家人一起过来，然后旁边有个向日葵花海，然后就有机会就一起去看看。
0: 除了丰富的景观体验，亚奥万象天地的 Good Yummy 风味大赏市集人气持续高涨，市集集结30多个首入行城的国际美食品牌，一站式解锁地道风味。街区内4把网红迪拜同款景观大伞独具特色，成为亮眼的城市新景致。国庆假期市集每天开市，为市民提供沉浸式假日休闲体验。与此同时，北干街道加州阳光开元广场迎来餐饮新亮点，朱富贵海鲜火锅萧山首店于9月30号正式开业，这也是全省桂米共4层，首批已签约7家不同业态合作伙伴，其中奥运冠军郑思维参与打造的 IP Z Swing 羽球中心设有6片专业场地，还引入羽球动捕等智能设备，为市民带来更智慧便捷的运动体验。此外，类文体功能室将为市民提供美术、芭蕾、音乐等艺术内容。同步亮相的还有从西泠印社到杭城文脉复古胶片展、我和我和我们跨文化当代艺术展等。据了解，为进一步释放亚运遗产活力，
3: 进行线上预约。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工新势力系列报道，我们将走进2026年

0: 全国工人先锋号，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计量班，一起了解这群万家灯火守护人的故事。
1: 一度电都不能差，这是从1973年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成立至今，我们一代又一代计量人坚守的信条。10年前，16个人服务60万用户，而现在，我们14个人要服务100多万的用户。传统的业务模式已经完全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创新。
2: 这是户表核查工具，这一端是装在终端处的，这个是装在用户家里，通过他们俩之间的通讯完成这个户表核查。
3: 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提升了数据的准确度。我们的部分创新成果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了。
1: 计量这个工作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班里只有技术过硬的老师傅可不够，我们也一直都在做传帮带的工作。
4: 我们会定期开展徒弟讲堂，听同事讲，也讲给同事听，因为这样可以做到互相交流，比自己埋头苦干有用多了。
1: 拥抱革新，拥抱变化，我们愿意成为各项新应用落地应用试点的实验室，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经验被更多班组看到，大家一起做万家灯火的守护人。
5: 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传统少剧历史剧《陆文龙归宋》近日在萧山剧院正式首演，剧目以经典戏曲演绎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献上一份精彩的文化盛宴。《陆文龙归宋》是一部全新创排的少剧历史剧目，剧目取材于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立足少剧的艺术本体，在原有故事框架之上进行改编打磨。全剧运用少剧独具韵味的唱腔，酣畅淋漓的武打表演，细腻讲述陆文龙自幼认敌为父，历经重重内心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回归大宋的曲折经历，深刻诠释忠孝家国的精神大义。本剧由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走出的湘贤王永庆担任导演，他返乡后倾力投入全剧的创排，创作团队牢牢守住少剧原汁原味的艺术内核，在剧本打磨、舞台调度、表演编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优化提升，既保留传统戏曲的风骨韵味，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少剧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7: 陆文龙他是个武生，他的细节也好，他的身上那个呈现的少剧的特色，那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加强，突出了我们青春少剧的这么一个理念，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都在这个戏里边有角色、有戏份、有细节。
6: 下一步，该剧计划走进杭州周边地区以及绍兴、宁波等地，并深入农村基层巡演，让更多戏迷领略青春少剧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
0: 您购物休闲的汽车公园。
8: 这里是寻美汽车公园，这儿呢有咖啡店、有茶馆，还有高端汽车旗舰店，是不是听上去挺高端大？那么从一块闲置资产到一个萧山的消费新地标，这块地是如何实现华丽蝶变的呢？

0: 原有集体资产及存量建筑改造提升，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打造通透精致的城市界面，植入新能源展销，体验休闲新业态，成功实现存量资源有机更新，老旧资产活化再生。
1: 只是让客户来这边买车，我们是希望客户能够长时间的在我们这个园区停留，享受生活。白天我是一个产业，晚上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这边是一个休闲娱乐的街区。
2: 国庆假期，全民健身成为市民过节新潮流。

0: 区域体育中心推出部分场馆免费开放举措，大批市民走出家门，在挥洒汗水中度过了健康充实的假期。节日期间，区域体育中心内热闹非凡，18片羽毛球场地全部爆满，成为假期最热门的运动项目之一。羽毛球场地上随处可见市民挥拍竞技的身影，有成人结伴健身，也有亲子家庭互动运动，清脆的击球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1: 是前面人多嘛，就没打算出去，然后我们是打到后面后半段再出去玩，前面就带他能尽量带他户外运动，小朋友嘛总是想要让他有个体育运动嘛，然后带他来玩过，他觉得还蛮喜欢的，就一直坚持了。
2: 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里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羽毛球的，然后大家就相约来打羽毛球，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爱好者来说，他是免费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实惠。
0: 另一边的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恒温泳池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学习游泳，也有游泳爱好者组团前来打卡。
3: 带着我老婆跟我小孩一起来的，因为节假日嘛，大家放松一点，然后游泳能够增加他的锻炼，他的勇气，让他更加的胆子大一点。他很喜欢游泳这项运动。
0: 除了羽毛球和游泳外，10月1号到3号，综合馆部分乒乓球场地、篮球馆等也免费向市民开放。为保障国庆期间安全有序运行，体育中心优化预约入场流程，合理规划场地时段，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健身需求。中心工作人员做好人流疏导、安全巡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4: 整个中心的客流人次相较于平时大概有15%到20%的增长，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开放能够培养我们市民日常的运动习惯。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以民航最高礼遇水门，迎接喜马拉雅航空加德满都航线首个进港航班 H9225。当天3:18，出港航班 H9226 搭载154名旅客起飞前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长期以来，杭州旅客前往尼泊尔大多需辗转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随着直飞航线落地，旅客全程飞行仅需6至7小时，落地便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6: 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订那个机票。去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然后再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
5: 近年来，机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航新加坡、首尔、曼谷等亚洲地区31个境外航点。然而，作为全球增长最活跃的南亚次大陆，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亚北部是首次实现亚洲主要区域全覆盖，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到南亚，亚洲航线版图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进一步完善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欢迎大会暨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近日在金利浦应急消防训练基地举办，近100名秋季退役士兵参加活动，现场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当天，参训人员先后前往濮阳谢晋安传化农创村、浙大科创水博园园区参观学习事业新征程。本台记者报道。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这咱俩画画，
1: 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拍摄，马上就结束了。
3: 不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首展首店多点开花，解锁假日首发经济。
3: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村级刘用地的华丽转身。
2: 假期锻炼忙，区体育中心惠民开放点燃运动热情。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氛围浓郁，我区多个商圈集中推出全国 IP 首展和首入行品牌市集，并引入重磅

0: 类文体功能室将为市民提供美术、芭蕾、音乐等艺术内容。同步亮相的还有从西泠印社到杭城文脉复古胶片展、我和我和我们跨文化当代艺术展等。据了解，为进一步释放亚运遗产活力，亚奥文体中心将秉持公益属性、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理念，采用主理人经济模式，引入多元化优质主理人品牌，并常态化举办演出、展览、市集等活动。
1: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运动加文艺加生活这样一个品类，争取做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后续会有亚奥文体中心的一个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可以进行线上预约。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工新势力系列报道，我们将走进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计量班，一起了解这群万家灯火守护人的故事。
3: 一度电都不能差，这是从1973年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成立至今，我们一代又一代计量人坚守的信条。10年前，16个人服务60万用户，而现在，我们14个人要服务100多万的用户。传统的业务模式已经完全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创新。
4: 这是户表核查工具，这一端是装在终端处的，这个是装在用户家里，通过他们俩之间的通讯完成这个户表核查。
5: 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更提升了数据的准确度，我们的部分创新成果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了。
3: 计量这个工作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班里只有技术过硬的老师傅可不够，我们也一直都在做传帮带的工作。
6: 我们会定期开展徒弟讲堂，听同事讲，也讲给同事听，因为这样可以做到互相交流，比自己埋头苦干有用多了。
3: 拥抱革新，拥抱变化，我们愿意成为各项新应用落地应用试点的实验室，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经验被更多班组看到，大家一起做万家灯火的守护人。
7: 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传统少剧历史剧《陆文龙归宋》近日在萧山剧院正式首演，剧目以经典戏曲演绎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献上一份精彩的文化盛宴。《陆文龙归宋》是一部全新创排的少剧历史剧目，剧目取材于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立足少剧的艺术本体，在原有故事框架之上进行改编打磨。全剧运用少剧独具韵味的唱腔，酣畅淋漓的武打表演，细腻讲述陆文龙自幼认敌为父，历经重重内心挣扎，最终幡然醒悟，回归大宋的曲折经历，深刻诠释忠孝家国的精神大义。本剧由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走出的湘贤王永庆担任导演，他返乡后倾力投入全剧的创排，创作团队牢牢守住少剧原汁原味的艺术内核，在剧本打磨、舞台调度、表演编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优化提升，既保留传统戏曲的风骨韵味，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少剧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8: 陆文龙他是个武生，他的细节也好，他的身上那个呈现的少剧的特色，那么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加强，突出了我们青春少剧的这么一个理念，让所有的年轻的演员都在这个戏里边有角色、有戏份、有细节。
0: 下一步，该剧计划走进杭州周边地区以及绍兴、宁波等地，并深入农村基层巡演，让更多戏迷领略青春少剧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2: 村级留用地是社区宝贵的集体资产，可一旦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容易产生环境乱象。在北干街道高田社区，一块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地块，经过重新规划打造，如今变身为供市民购物休闲的汽车公园。
9: 寻美汽车公园，这儿呢有咖啡店，有茶馆，还有高端汽车旗舰店，是不是听上去挺高端大气的？但是你肯定没有办法想象到，这儿在不久之前还只是高田社区一块因为长期闲置而变得脏乱差的村级留用地。

0: 原有集体资产及存量建筑改造提升，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打造通透精致的城市界面，植入新能源展销体验，休闲新业态，成功实现存量资源有机更新，老旧资产活化再生。
1: 只是让客户来这边买车，我们是希望客户能够长时间的在我们这个园区停留，享受生活。白天我是一个产业，晚上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这边是一个休闲娱乐的街区。
2: 国庆假期，全民健身成为市民过节新潮流。区域体育中心推出部分场馆免费开放举措，大批市民走出家门，在挥洒汗水中度过了健康充实的假期。节日期间，区体育中心内热闹非凡，18片羽毛球场地全部爆满，成为假期最热门的运动项目之一。羽毛球场地上随处可见市民挥拍竞技的身影，有成人结伴健身，也有亲子家庭互动运动，清脆的击球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3: 是前面人多嘛，就没打算出去，然后我们是打到后面后半段再出去玩，前面就带他能尽量带他户外运动，小朋友嘛总是想要让他有个体育运动嘛，然后带他来玩过，他觉得还蛮喜欢的，就一直坚持了。
4: 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里的，然后有很多爱好羽毛球的，然后大家就相约来打羽毛球，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爱好者来说，他是免费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活动，我们觉得非常的实惠。
2: 另一边的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恒温泳池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学习游泳，也有游泳爱好者组团前来打卡。
5: 带着我老婆跟我小孩一起来的，因为节假日嘛，大家放松一点，然后游泳能够增加他的锻炼，他的勇气，让他更加的胆子大一点。他很喜欢游泳这项运动。
2: 除了羽毛球和游泳外，10月1号到3号，综合馆部分乒乓球场地、篮球馆等也免费向市民开放。为保障国庆期间安全有序运行，体育中心优化预约入场流程，合理规划场地时段，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健身需求。中心工作人员做好人流疏导、安全巡查、便民服务等保障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6: 整个中心的客流人次相较于平时大概有15%到20%的增长，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开放能够培养我们市民日常的运动习惯。
2: 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以民航最高礼遇水门，迎接喜马拉雅航空加德满都航线首个进港航班 H9225。当天3:18，出港航班 H9226 搭载154名旅客起飞前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长期以来，杭州旅客前往尼泊尔大多需辗转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随着直飞航线落地，旅客全程飞行仅需6至7小时，落地便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8: 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订那个机票。去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然后再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
7: 近年来，机场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航新加坡、首尔、曼谷等亚洲地区31个境外航点。然而，作为全球增长最活跃的南亚次大陆，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亚北部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此次新航线直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补齐了萧山机场亚洲境外航线的最后一块拼图，首次实现亚洲主要区域全覆盖。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到南亚，亚洲航线版图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进一步完善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网络。本台记者报道。萧山区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欢迎大会暨适应性培训开班仪式。

0: 市近日在金利浦应急消防训练基地举办，近百名秋季退役士兵参加活动，现场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为退役军人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当天，参训人员先后前往浦阳谢晋安传化农创村、浙大科创水博园园区参观学习。本次适应性培训，
1: 哎，等等，跟李叔。